0: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outique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utique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Just moved from overseas? Start banking like a local with ANZ. We're one of Australia's biggest banks, and we're chosen by millions. For customers living in Australia, available in English only. Consider if right for you. Eligibility criteria and T&Cs apply.
5: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现在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5: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墨尔本博物馆全新重磅展览《罗马：帝国、权力与人民》现已开放，180件从未在澳洲展出的珍贵文物，带你走进古罗马的辉煌世界，感受帝国的奢华、角斗士的震撼场面，以及普通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从雕塑、马赛克到珠宝与生活器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古罗马的文化与历史。立即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订票。
8: 现在是广告。
5: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9: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1: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Tra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5: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好的服务和有用的信息其实一直都在，可在我们的社区不好找。 Diverse Abilities 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免费的多元文化平台，用您自己的语言轻松找到您需要的服务和信息、活动和社区。本月免费加入还有机会赢取52元 Westfield 礼券。 Diverse Abilities 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拨打1300-013-727或登录 3ZZZ.com.au 了解更多。
5: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0: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2: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3888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胡博。
1: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陆平，在我们的今天的直播间里头还来了一位新的主播，
0: 好的，
1: 他的名字叫小一。
0: 好，我们请小一介绍一下自己。
1: 啊，请小一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一会儿呢，我们大家会听到小一为我们播放这个社区新闻和一周要闻。
0: 是的。
1: 好，现在我们把话筒交给胡博。
0: 好的，欢迎小一。
2: 谢谢，谢谢胡老师。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是中元节，在民间呢也有七月半的这样的说法，它有着悠久的历史。那么中元节呢也是我们祭祖追思先人的日子。好了，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周要闻、社区生活热点关注、每周一歌、宾州文苑、国风古韵。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有一周要闻、财经动态、声韵雅苑、戏剧以韵宴欣赏、人物访谈和健康养生。好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周要闻。
3: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0: 好，各位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关注突发的国际新闻。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地区突发洪水，造成160人死亡，至少造成160人死亡。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地区昨天遭遇到严重的山洪，那么多个村庄受到冲击，目前已造成至少160人死亡，另有数百人失踪。根据卫星图像的分析，这场洪水很可能是由于喜马拉雅山一处冰川的大块冰体断裂引发，大量的冰块和岩石坠入下方河流，导致洪水迅速向下游地区涌去。尼泊尔红石地方的红十字代表表示，洪水造成严重破坏，一些村庄和集市区域几乎被完全冲毁。国际专家同时警告，由于尼泊尔与西藏边境一条主要河流的上游目前仍存在堵塞，不排除发生第二轮洪水的可能。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外交贸易部正在紧急确认至少34名失联澳大人的安全状况。这些澳人分别参加了不同的朝圣和旅行团。需要领事协助的澳大利亚民众可以联系外交贸易部24小时领事紧急中心的电话。澳大利亚境内请拨打1300-55135。1300-55135，海外请拨打+61-26-26-31305，+61-26-26-13305。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我们的国际新闻。首先来看美国和加拿大的消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约合280亿澳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15%至50%的关税。新措施将从9月8号起实施，涉及大约700类商品。其中智能手机、化妆品、牛奶、家具和纸制品将面临最高一档的关税，海鲜、家用电器、奶酪、地毯和纺织品等则将增收25%的关税。加拿大此次采取反制的措施是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新一轮对加拿大商品关税。两国此前就新的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但上周谈判破裂。加拿大方面认为，美国提出的部分条件并不公平，可能损害加拿大企业和就业。加拿大财政部长表示，美国的措施给加拿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加拿大将坚持维护自身的利益。与此同时，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省长还表示，不排除进一步措施，包括限制美国获取当地的关键矿产资源，或者对输往美国北部各州的加拿大电力增加收费。
1: 据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家大型公立医院的新生儿病房发生火灾，造成14名婴儿死亡，另有一名婴儿获救。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6:45左右，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可能由电器设备短路或空调压缩机爆炸引起，而病房内的氧气瓶和供氧管道可能导致火势迅速蔓延。事故发生后，当局成立调查委员会，并要求在24小时内提交报告。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谢里夫表示，这场事故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并要求调查事故原因及相关责任。
0: 好，来看一下条消息。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亿万富翁伊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宣布，将在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建设公司。 建立迄今为止最大的火箭发射基地，总投资预计达到1000亿美元，约合730亿英镑。该项目被命名为路易斯安那星舰基地，预计明年正式动工，占地超过50000公顷。新基地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航天发射能力。SpaceX 预计，新基地将直接创造超过3000个就业岗位。路易斯安那州经济发展部门估计，基地员工的平均工资将比当地目前的平均水平高出192%，同时还可能间接带来超过8100个就业机会。
1: 美国乡村音乐传奇歌手、词曲创作者多莉·帕顿去世，享年80岁。家人表示，他在与癌症短暂抗争后，于美国当地时间8月25日离世。生命最后时刻有家人陪伴。目前家属并未公布他所患癌症的具体类型。他的离世也令亲友和全球众多歌迷感到震惊和悲痛。多莉·帕顿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乡村音乐人之一，创作并演唱了包括《乔林》等大型经典作品。而在离世之前，帕顿还为歌迷留下了一份特别的告别礼物。他生前创作了一首名为《我在历史中的位置》的歌曲，并将其封存在田纳西州多利山主题公园的时间胶囊中。按照计划，这首歌要到2045年，也就是他原本99岁生日的时候才会被公开。如今这首尚未公开的作品也成为这位乡村传奇留给未来歌迷的一份特殊音乐遗产。
0: 好，下面请听澳大利亚全国新闻。据 ABC 的报道，维多利亚州长 Ben Carroll 将宣布对墨尔本郊区铁路环线，也就是 SRL 东段进行成本缩减，目标是节约约20亿澳元，其中约10亿澳元的削减项目已经确定，另外10亿澳元将通过独立技术审查寻找。SRL 东段连接 Cheltenham 和 Box Hill， 此前预计投资高达345亿澳元。政府目前决定取消大约10亿澳元的非核心项目，将预计投资降为333亿澳元。Carroll 表示，停车场、天桥、步行设施以及社区补助虽然属于锦上添花的项目，但并非建设这条铁路本身所必须，因此削减这些项目是比较务实的选择。反对党领袖 Jess Wilson 此前表示，如果在11月州选举中获胜，将暂停并重新审查该项目。
1: ABC 报道，随着银行、政府、养老服务越来越多转向线上，一些澳大利亚长者表示，自己在处理日常事务时越来越困难，甚至担心因此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澳大利亚老龄委员会负责人 Patricia
2: 澳大利亚老年委员会负责人表示，数字化虽然带来便利，但如果银行和公共服务完全转向线上，也可能让部分长者感到孤立和被排除在外。数据显示，澳大利亚75岁以上人群中超过 65% 面临不同程度的数字排斥，即难以正常获取、使用或从数字技术中受益。 相关机构因此呼吁，在推动服务数字化的同时，银行、政府和养老等重要服务不能只保留线上渠道，仍需提供电话或面对面的选择，让不熟悉电脑和智能手机的长者能够继续独立处理自己的生活事务。
0: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胡博、马岩编辑，胡博、小一、陆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进入本周的社区生活。
3: 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4: 让我们走进
3: 社区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社区资讯。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社区生活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社区资讯。8月23号，由澳洲墨尔本中华狮子会主办、新兴美校参与合作的2026 Kids Go Green 环保儿童绘画比赛颁奖典礼在墨尔本举行，近100名小朋友、家长和社区人士参加，共同通过艺术与创意推广环境保护的理念。此次活动将环保公益与儿童艺术教育结合起来，墨尔本中华狮子会将环保理念带进社区，新兴美校则通过艺术教育鼓励孩子们观察自然、关注环境，并用画笔表达对未来世界的想象。
1: 美意经济社庆祝成立30周年。8月23日，活跃于墨尔本的美意经济社在白马市政大厅举行成立30周年暨博士山艺术团成立10周年庆典大型演唱会。当天到场的嘉宾包括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副领事刘东元、文化领事王亚尼、维州华联会主席陈运国和监事长杜英、海外中华文化基金会主席汪伟玉、维州政府社区财务负责人 Michael Wallet、 前华联主席苏俊熙以及上海昆剧院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昆曲非遗传人季振华等。美意经济社会长高丽云在活动中表示，30年和10年不仅是时间上的里程碑，也是社团长期坚持传承传统戏曲艺术的见证。
0: 好，来看下条消息。墨尔本多元文化的活动中啊，友情康乐联谊会沪剧队是一支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艺术队伍。沪剧队从友情康乐联谊会会所成立之初便同步组建，从2022年9月至今已经走过了4个年头。在专业演员钱菊英老师的指导下，队员们继续学习和打磨唱腔及表演，展现了沪剧特色的艺术和江南文化韵味。
1: 史宾威中华公学举行第19届李监事就职礼暨42周年校友联欢会。8月23日晚，墨尔本东南区史宾威中华公学举行第19届李监事就职礼暨42周年校友联欢会。
0: 好，来看下一条来自维多利亚州反对党领袖办公室的消息。维州反对党领袖 Jess Wilson 宣布，自由党承诺如果执政将投入2000万澳元支持把博士山旧砖厂地块改建为一座面积约7公顷的公共公园。根据反对党公布的计划，这片土地是目前博士山面积最大的现有绿地之一，也是墨尔本东部内城区少数仍有机会增加公共开放空间的土地。自由党表示，这项计划除了在博士山市中心增加公共绿地之外，也希望让当地居民在社区规划和发展决策中拥有更多发言权。 Jess Wilson 表示，公共绿地对博士山社区非常重要，因此自由党承诺投入2000万澳元协助将旧砖厂地块改建成可供整个社区使用的公共公园。自由党东部都会选举区的议员 Richard Welsh 表示，博士山当地家庭已经明确表达了对更多公共开放空间的需求，而不是继续增加高层建筑。需要说明的是，这项计划目前是维州自由党提出的竞选承诺，并非已经获得批准或者开始的政府项目。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周的社区生活，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进入本周的热点关注。
2: 究热点，
3: 关注时政，欢迎收听
2: 热点关注。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关注我们本周的热点关注。好，那陆平老师、小一老师，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机器人运动会这件事情。
1: 机器人运动会，机器人都开运动会了。
0: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这则消息哈。那小一老师，您最近有关注这个机器人运动会的消息吗？
1: 对，我看到了这条消息，机器人的百米赛跑已经打破了人类保持的百米赛跑记录。
0: 嗯，对的，是的。好，
1: 跑得这么快呀、啊、哇，那可真了不起啊。那看来这个速度已经快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速度很快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了。
0: 是的，那我想先问一下两位老师啊、大家知道我们啊、这个人类啊，这个最快的男子一百米的世界纪录是多少吗？首先告诉我这个啊、运动员是谁。
1: 哦，好像是九秒多少，九点几秒，9.39秒
0: 啊。
1: 对，
0: 小玉老师
1: 是一名牙买加运动员。
0: 是的，博尔特嘛、对吧、
1: 对、博尔特、
0: 对，就是啊，博尔特呢是9秒58啊。那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啊，那么这个啊，人形机器人跑得更快哈。那么ABC 啊这几天啊报道了，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上，一名啊一台啊，不是一名、
1: 人形的机器人，那么就是两条腿跑了。
0: 对，是的，
1: 不是以前的那种四条腿像机器狗一样。
0: 是的，是两条腿。他在一百米的预赛当中啊，跑出了9秒39的成绩。
1: 哦呦嚯，那比那个人跑的还快呢，比那个世界那个第一名跑的还快那么多。
0: 对，这真的是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啊人形机器人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
1: 对呀、
0: 啊。那么去年啊，同款的机器人，两位老师猜一下，他跑一百米跑了多少？
1: 他不光跑得慢，而且跑的时候跌跌撞撞，有时候还被绊倒。
0: 是的，去年哈、跑了这个21秒50啊，那么今年呢，就是真的是速度是翻倍了哈。
1: 哇，这个速度是真快。那、这个速度长得这么快，那么证明这个机器人来到我们的生活里头，这个速度也会非常快的。
0: 那我是这样感觉，我就觉得让机器人跑步啊，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没什么改变。
1: 对呀、机器人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为我们人类服务，那才是我们人类所需要的。
0: 我想让机器人帮我做家务。
1: 哇，看来胡伯不愿意做家务。
0: 对，我就觉得我们说哈，看这个人形机器人，它是可以翻跟头，可以跑步，我就觉得它如果能为我们人做点这个真正的贡献，可能这个科技更有意义。
1: 我不知道你就是去墨尔本，在那个那条就是咱们那个 Flinders Street 那条街上有一个饭店，它里面其实就有机器人，它那个机器人是负责给你送餐，你点了什么餐，一会儿那机器人就开过来了，然后转个身让你自己把那个餐从他那个机器人的那个架上取下来。
0: 嗯、
1: 啊，这就是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一个例子啊。
0: 哎，对、所以我就觉得通过这个机器人奥运会啊，其实让我们真的是感觉到是机器人进入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测试场。
1: 对呀、
0: 其实更多的看起来是跑步，但是其实更多的是测试这个机器人的这些技术啊等等。
1: 对呀。
0: 那我想问一下小一老师，如果您家有一台人形机器人，您是想让它做什么呢？
1: 我希望未来几年它帮助我进行老年护理。
0: 啊、做老年护理。哎，对，我就觉得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呢是一个，特别是澳大利亚社会是一个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那么如果能让我们的这个啊机器人进入到我们的家庭，能当一名护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啊，只要机器人进入家庭的话，那就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啊，做家务啊，然后是这个护理啊等等方方面面。但是在家里头做事儿可跟跑道就不一样了，那个难度就要大多了。
4: 家里头地板上也许不像跑道那么平滑，也许又有要有上下楼，
0: 嗯，
4: 而且地上可能会有杂物，或者你到厨房里做的东西的话，很多细致的工作，像用我们用手做的工作，机器人马上拿来做，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对，所以说这样的看来的话，机器人它要从事更多精准类的这样的工作可能更有意义。那么除此之外呢，前段时间我们谈论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哈，那我们说现在很多那个特别是青少年哈，都经常会和我们的这个AI 去对话。那么我想如果把这个技术嫁接到我们人形机器人上，特别是比如说哎，独居的老年人，如果他是可以和这个人形机器人对话，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啊一个啊功能吧。
4: 是的，机器人本身它就是结合了人工智能和它的一些机械的操作，用人工智能来控制这个它的一些机械操作，来完成人类所需要的各种服务。
0: 嗯，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觉得人形机器人离真正进入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呢？我觉得呀，按照从21秒到9秒的这个速度哈，好像也不会太远，
4: 很快了。
0: 对，
4: 现在已经开始在逐渐的进入我们的生活了。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那个送餐，那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实用的体现。
0: 对，而且我们说会有这种扫地机器人，它其实已经是非常的普及了，对吧？它可能不是一个人形的，
4: 啊，
0: 但是
4: 如果你不愿意做家务，那你家里有没有扫地机器人啊？
0: 我家里没有扫地机器人，因为我家有这个地毯，我发现那个如果是有地板和地毯的话，这个人形这个机器人啊，它不太方便去移动。
4: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这么简单，
4: 地板它的操作是不同的呀。
0: 对，所以看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目前好像都没有办法去解决，更别说那种更加精准的啊这种啊这个活动了。
4: 嗯，看来发展还是要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
0: 嗯，但是我相信会非常非常的快。嗯，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热点关注节目，我们和您聊了一下人形机器人啊。那么接下来，请欣赏每周一歌。
3: 每周一歌，带给您一周好心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的每周一歌将与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经典老歌，我有一段情。这是一首经典的女子时代曲，是由吴英英的原唱，蔡琴的翻唱更是深入人心，满是女子的婉转幽怨，诉说着一段无处诉说的相思与怅惘。而今天飞鹏老师用他浑厚磁性的男中音来演绎这首女子的歌，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意境。没有女声的柔婉缱绻，取而代之的是男中音独有的厚重底色，声音低沉饱满，自带岁月沉淀的力量。他把歌里那份深情唱得柔情脉脉，缠绵又克制。同样的歌词，同样的旋律，男声的诠释把心底的思念化作深沉内敛的倾诉，不再是小女儿的婉转哀怨，而是男人心底藏在深处的一往深情。

一曲唱罢，往事漫上心头，旧情历历在目，别样的味道让人听得格外动容。飞鹏老师浑厚磁性的男中音，深沉厚重的声线，唱得柔情蜜意，褪去女声的婉转，多了一份男人内敛厚重的深情。同一首歌，唱出截然不同的心境，余韵悠长。感谢飞鹏老师的深情演唱，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每周一歌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云儿，我们下周四再见。

一本打开的书，一份疗愈的心情，在文字里，我们找到安静与力量。欢迎走进冰柔文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我是冰柔，很高兴

本书，忽然觉得很奇妙。有时候人与一本书的相遇也有他自己的时间。一本书来到你身边的时候，你未必已经读得懂它，甚至有些话当年看见了也只是看见而已。要等我们自己走过一些路，经历一些得到与失去，慢慢懂得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也慢慢学会与自己相处，再回过头来读同样的文字，它才真正进入了心里。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次第。花有花期，人与一本书的相遇也有自己的时节。小时候我们希望自己快一点长大，年轻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快一点成功，工作以后我们希望自己得到更多的认可，希望生活稳定，希望所有的努力都尽快看到结果。甚至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我们依然会着急，为什么别人已经拥有的东西我还没有？为什么付出了那么多却没有得到期待的结果？为什么有些事情明明已经过去很久，我还是不能真正放下？我们习惯了用结果衡量生活，做一件事情希望有回报，付出一份感情希望得到回应，善待一个人也会在心里隐隐期待对方同样善待我们。这其实都很正常，可《次第花开》这本书让我重新想到一个词，因缘。很多事情并不是种下一颗种子，第二天就能看见花开。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认真地种下它，给它阳光和水，然后允许时间完成剩下的事情。人生也是如此，有些答案需要很多年以后才能明白，有些人需要走过很远的路才会知道为什么曾经相遇。有些付出当下看起来没有任何回报，却可能在一个完全想不到的地方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回到你的生命里。所以人到后来也许会慢慢明白，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立刻有答案。次第花开这本书里谈了很多关于痛苦、执着、无常和慈悲的内容。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一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烦恼？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发生的事情真的有多么严重，而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应该，他应该理解我，付出了就应该有回报，努力了就应该成功，真心对待别人就应该得到同样的真心，生活应该按照我期待的方向发展。可人生偏偏不是这样的，于是我们真正痛苦的常常不是事情没有发生，而是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发生。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好人会有好报，可是如果每一次善良都在等待一个好报，那么这份善良其实还是带着交换。我帮了你，所以希望有一天你也帮我，我对你好，所以希望你记得我的好，我付出了，所以希望有人看见。可是人生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真正让人感到温暖的回报，很多时候恰恰发生在我们没有期待的时候。也许你只是顺手帮助了一个人，也许你只是愿意多做了一点点，也许你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给了一个位置、一句话、一次机会，当时没有想到自己会得到什么，可是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那一点善意并没有消失，它可能从另外一个人那里回来，也可能变成一个新的机会、一段新的关系，甚至只是让你在某一个瞬间重新相信，这个世界依然有温柔的回响。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一种状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不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一次付出都会得到等价的回报，而是因为当一个人愿意选择善意的时候，那份善意本身就已经在塑造自己的生命。你给出去的是什么，
也在决定

定你最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读《次第花开》还有一个感受特别深，我们常常很容易原谅别人，却不太容易原谅从前的自己。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傻？为什么相信了不该相信的人？为什么没有早点离开？为什么没有抓住那个机会？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活得更清醒一点？可是今天的你是站在走过很多路之后的位置上，回头评价当年的自己，这其实并不公平。那时候的你只拥有那时候的经历、认知和力量，他已经用当时能够想到的方式努力地生活了。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回到过去，我想，也许不必告诉曾经的自己你应该做得更好，而是轻轻地告诉他，辛苦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事情，后来都过去了。那些曾经让我们流泪的人和事，也一点一点退到了生命的远处。伤痕可能还在，但伤痕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永远停留在那里。真正的成长，也许不是把过去的自己丢掉，然后重新成为另外一个人，而是终于有一天，我们可以温柔地接住曾经的自己，不责怪他，不否定他，然后带着他继续往前走。我特别喜欢次第这个词，它让我想到我们总喜欢比较，同样的年纪别人已经走到了哪里，同样做一件事情为什么别人比我快，甚至在面对自己的情绪时我们也会着急，我怎么还没放下，我怎么还会难过，我为什么不能洒脱一点。可是花从来不会这样比较，春天的花有春天的时间，夏天的花有夏天的时间，有些花很早开放，有些花要经过漫长的冬天。你不能站在一棵还没有开花的树旁边告诉他，别人都开了，你为什么还不开？因为它有自己的季节，人也是一样。生命不是一场统一时间出发、统一时间抵达的比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次第。我们总以为要等自己足够优秀、足够成熟、足够强大以后，人生才会真正开始，可后来才发现，并不是这样。一个人真正的力量，并不是从此不再受伤，也不是永远不会流泪，而是经过一些事情以后，依然愿意相信生活，知道世界并不总是按照期待运行，依然愿意认真地活，被辜负过，依然保留善意，经历过失去，依然愿意去爱，看见过自己的脆弱以后，也依然能够告诉自己，我很好，我有力量。我想，这也许就是一种花开，它不轰轰烈烈，甚至没有人知道它究竟发生在哪一天。只是某一天，你忽然发现，曾经那么在意的事情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曾经一直想要证明给别人看的东西也不再那么需要证明了。你开始喜欢自己的生活，接受自己的节奏。你还是原来的你，可是你已经站得比从前更稳了。次第花开并不是一本告诉我们如何快速获得幸福的书，它更像是在提醒我们，人生有它自己的秩序，有些事情要经历，有些路要自己走，有些答案只能交给时间。我们不必催促一朵花开放，也不必催促自己成为谁，认真生活，认真爱，认真做自己认为值得的事情。得到的时候好好珍惜，失去的时候允许自己难过，遇见善意的时候心怀感激，而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也把一点善意给出去。至于它什么时候开花，又会在哪里开花，也许不必时时追问，因为生命真正动人的地方往往就在那些我们无法预先安排的相遇和回响里。花有花期，人有自己的次第，愿我们不再因为走得慢而责怪自己，
不再因为暂时没有答案而焦虑，也不再因为曾经受过伤就怀疑未来。愿我们能够温柔地看待走过的路，也有力量继续走向前方，不急不慌，一步一步，次第花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愿我们在一本书里相遇，也在自己的生命里慢慢看见花开。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3000000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3000000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崔一传播Z FM92.3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胡梅。在本期国风古韵节目当中，我们采访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傅秘书长童吉旺老师。童老师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童老师呢对
1: 古代书法家欧阳询呢是有专门的研究，就请童老师来介绍一下吧。好的，欧阳询呢，他是楷书四大家里面的第一家，欧颜柳肇，他是出生在唐朝的早期。欧阳询，他出生于公元557。 字信本，他是抽唐著名的书法家，历经了陈、隋、唐三个朝代，官至太子帅更令，世人呢也称欧阳帅更。他与虞世南、褚遂良还有薛稷并称
0: 为抽唐的世家，也是楷书欧颜柳肇的第一家。您说的欧颜柳肇，欧就是欧阳询，柳颜是颜真卿，柳柳公权，赵就是元代的赵孟頫。其实这四个
1: 书法家呀，大家都是脍炙人口，而且我们从小都学过模仿过这个颜真卿、柳公权他们的这个书法。记得小的时候描红啊，描红布，小学就要学书法。欧阳询呢，他出生在唐朝的初期，他的书法成就还是非常非常有体现的。 第一个，他创立了欧体的楷书，他的楷书成就主要表现在这个法度森严，结构非常的严谨，中宫收紧，四面开张，他的用笔刚劲险峻。欧阳询的代表作品 有九成宫、李全明，有黄埔淡碑，还有画度寺一禅师塔铭，有愚公碑，有钟离木定帖。他的书法主要还是从北碑张梦龙 碑里面吸取的养分，传承的也是北碑的一些精髓。他的书法理论上面的贡献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中包括八节传授节、用笔论，还有书法里面一直沿用到今至今的那个36法等等这些
0: 理论这些理论上的贡献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特别是当今现代很多学习书法的这个老年朋友啊、学生啊，还有小一些青年朋友啊，他们都很多人都是从欧阳询的这个楷书开始学习。 关于欧阳询，历史对他的评价是，他是我们楷书的这个典范，他的解体和用笔，以及楷书对我们行草书学习均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1: 那您接下来是不是也谈一下您在澳大利亚
2: 练习书法，传播这个中华文化，您自己学书法的一些经历。
0: 好的好的，我从30岁左右开始就爱好书法，首先就是从唐楷入手的。唐楷里面首当其冲的欧阳询的欧体楷书，欧体楷书里面也最吸引人的也就是他的九成宫帖，我们就是从欧体开始学起的。在学书的过程中，以欧体为基础，然后呢，学习了这个篆体，还有汉隶，有行书，还有草书。欧体对我学习书法40余年来对我的这个影响是一直贯穿始终的。
2: 您觉得学习书法有些什么样的好处，或者给您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0: 我的感受就是学习书法能够修身养性，能够陶冶情操，能够去除性格中的一些躁气，能够静下心来，能够坐得住，对这个身体健康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特别是对老年人，我觉得老年人学习书法或者说平时在家里练习书法都是对这个健康养生有好处。
0: 是的，
2: 非常感谢童老师，也感谢你们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在澳大利亚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众，今天呢正值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是一个缅怀故人、寄托思念的传统日子。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一首意境悠远的中国民族音乐《春江花月夜》，让我们伴随着江水、明月与夜色的旋律，感受一份宁静与悠远。

0: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outique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utique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欢迎来到 Science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购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如何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坎培拉授权发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人口普查之夜为八月十一号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3ZZZ 92.3 FM。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3ZZZFM 92.3墨尔本中文台。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第二个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胡博，
3: 我是主持人小一。
2: 首先，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要闻。
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2: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国际要闻。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约合280亿澳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15%至50%的关税。新措施将从9月8号起实施，涉及大约700类商品，其中智能手机、化妆品、牛奶、家具和纸制品将面临最高一档的关税，海鲜、家用电器、奶酪、地毯和纺织品将被征收25%的关税。加拿大对此次采取的反制措施，是为了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新一轮对加拿大商品关税。两国此前就新的贸易协定进行了谈判，但上周谈判破裂。加拿大方面认为，美国提出的部分条件并不公平，可能损害加拿大企业和就业。加拿大财政部长表示，美国的措施给加拿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加拿大将坚持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安大略省的省长还表示，不排除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限制美国获取当地关键矿产资源，或者对输往美国北部各州的加拿大电力增加收费。
3: 据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家大型公立医院新生儿病房发生火灾，造成14名婴儿死亡，另有一名婴儿获救。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6:45左右。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可能由电气设备短路或空调压缩机爆炸引起，而病房内的氧气瓶和供氧管道可能导致火势迅速蔓延。事故发生后，当局成立调查委员会，并要求在24小时内提交报告。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谢里夫表示，这场事故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并要求调查事故原因及相关责任。
2: 好，来看来自英国 BBC 的报道。亿万富翁伊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宣布，将在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建设公司迄今规模最大的火箭发射基地，总投资预计达到1000亿美元，约合730亿英镑。该项目被命名为路易斯安那星舰基地，预计明年正式动工，占地超过50000公顷。新基地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航天发射能力。SpaceX 预计，新基地将直接创造超过3000个就业岗位。路易斯安那州经济发展部门估计，基地员工的平均工资将比当地目前的平均水平高出192%，同时还可能间接带来超过8100个就业机会。
3: 美国乡村音乐传奇歌手、词曲创作者多莉·帕顿去世，享年80岁。家人表示，他在与癌症短暂抗争后，于美国当地时间8月25日离世。生命最后时刻由家人陪伴。目前，家属并未公布 他所患癌症的具体类型。他的离世也令亲友和全球众多歌迷感到震惊和悲痛。多莉帕顿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乡村音乐人之一，创作并演唱了包括《乔林》等大型经典作品。而在离世之前，帕顿还为歌迷留下了一份特别的告别礼物。他生前创作了一首名为《我在历史中的位置》的歌曲，并将其封存在田纳西州多利山主题公园的时间胶囊中。按计划，这首歌要到2045年，也就是他原本99岁生日的时候才会公开。如今，这首尚未公开的作品也成为这位乡村音乐传奇留给未来歌迷的一份特殊音乐遗产。
2: 好，下面请听澳大利亚全国新闻。据 ABC 的报道，维多利亚州州长 Ben Carroll 将宣布对墨尔本郊区铁路环线，也就是 SRL 东段进行成本削减，目标是节省约20亿澳元，其中约10亿澳元的削减项目已经确定，另外10亿澳元将通过独立技术审查而寻找。 SRL 东段连接 Cheltenham 和 Box Hill， 此前预计投资最高达到345亿澳元。政府目前决定取消大约10亿澳元的非核心项目，将预计投资降至333亿澳元。卡尔表示，停车场、天桥、步行设施以及社区补助虽然属于锦上添花的设施，但并非建造这条铁路所必须，因此削减这些项目是比较务实的选择。反对党领袖杰西·威尔逊此前表示，如果在11月州选举中获胜，将暂停并重新审查该项目。
3: ABC 报道，随着银行、政府和养老服务越来越多转向线上，一些澳大利亚长者表示，自己在处理日常事务时越来越困难，甚至担心因此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澳大利亚老龄委员会负责人表示，数字化虽然带来便利，但如果银行和公共服务完全转向线上，也可能让部分长者感到孤立和被排除在外。数据显示，澳大利亚75岁以上人群中，超过65%面临不同程度的数字排斥，既难以正常获取使用或从数字技术中受益。相关机构因此呼吁，为推动服务数字化的同时，银行、政府和养老等重要服务不能只保留线上渠道，仍需提供电话或面对面的选择，让不熟悉电脑和智能手机的长者能够继续独立处理自己的生活事务。
2: 来看下一条消息，据7号台报道，悉尼机场近期连续发生飞机在地面运行时险些发生碰撞的事件，过去一个月已经出现6起类似情况。最新一起事件发生在8月25号凌晨，当时一架捷星航空客机准备从航站楼推出，但空中交通管制人员没有及时告知机组，后方正有另一架飞机滑行，捷星的空客客机随后立即停止移动，避免了进一步风险。而另外一起事故发生在8月16号，一架从墨尔本抵达悉尼的维珍航空客机正在滑行，与此同时一架澳洲航空客机正准备离开跑道，澳航机组发现维珍客机从右侧接近时及时刹车。报道指出，空中管制交通人员疲劳和人手不足可能再次成为

0: 影响机场安全运营的因素。目前这两起事件正在接受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的调查。一名前飞行员表示，一年出现六次这样的险情已经令人担忧，而悉尼机场在一个月内就发生了六起，更值得高度关注。
1: 据新华社报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本届中国代表团共有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比赛项目。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最小18岁，最大25岁。其中包括49名学生和22名在职人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预计吸引来自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参赛。比赛涵盖多个职业技能领域，同时还将举行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中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经参加过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金牌93枚、41枚银牌和28枚铜牌。今年将是中国第8次组团参赛，也是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0: 好，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方面的消息。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利剑系列运载火箭近日取得2项新进展，分别涉及首次海上发射和低轨卫星组网任务。8月25号，由中科宇航研制的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发射舰地联合演练，模拟了正式发射的完整流程，包括发射架起束等10多项测试。按照计划，利剑一号接下来将在广州、广东附近海域首次进行海上发射，执行一箭三星任务。与此同时，运载能力更强的液体运载火箭利剑二号也已完成相关测试并正式出厂，计划今年10月执行一箭18星任务。这也是利剑二号首次承担低轨卫星星座规模化组网发射。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要闻，接下来请欣赏财经。
2: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 David 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欢迎 David 来到节目当中。最近呢，美国债务突破了40万亿大关，关于债务危机的新闻再次充斥着头条，这背后究竟是怎么回事？债务危机会爆发吗？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 David 给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4: 上周美国财政部做了一件相当不寻常的事情，面对不断攀升的长期美债收益率，美国的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宣布，财政部将下场回购长期国债，将它们置换成短期的债务。那从表面上看呢，财政部买债，长债的这个价格会上涨，那么收益率下降，这个长债所面临的问题解决。按理说呢，这应该是一次立竿见影的脱市的效果，但是结果几乎是相反的。就在这次声明之后，非但呢没有能够扭转美债收益率上行的趋势，反而加剧了市场对美元信用的担忧，黄金、比特币这些资产的价格是应声大涨。 桥水基金的创始人啊，亿万富翁瑞达利欧，他更是直接的发出了警告。他说，按照目前这个节奏走下去，美国债务危机很有可能将会在3年之内爆发。那么这背后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债务暴雷，这个是危言耸听，还是危机爆发之前的蛛丝马迹？今天咱们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首先呢，是在8月19日的时候，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宣布，他们呢将会把10年到30年期的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啊至少翻倍，单次操作的上限呢约从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起。随后呢，他在采访当中还表示，实际操作的规模可能远不止于此。那贝森特给出的理由是，当前的收益率水平并没有反映经济的基本面，而所谓的债券回购就是指财政部主动到市场上面把过去发行的长期国债买回来，同时呢置换成1到2年之内到期的短期国债。那么这样一来，市场上面流通的长期国债的供给就减少了，那财政部买债啊，长债的需求上升，长债的价格上涨，长债的收益率就会降下来。所以本质上呢，这个是财政部在用真金白银给长期的美债进行一次托底。那举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假如说有一个人啊，他现在呢背着一个30年期的房贷啊，还款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呢他办了一张信用卡来还房贷啊，那么他刷了信用卡，房贷的金额啊的确是降下来了，看起来呢是一件好事，但是信用卡的账单很快就又要到期，那额度也有限，等到下次账单寄来的时候，他可能就只能是再开更多的信用卡啊，来还之前的债务。那说到底呢，这个就只是把风险往后挪啊，也是叫所谓的以贷养贷，但是实质性的问题却并没有解决。那么真正的问题所在呢，并不是说现在美国缺钱，而是说这个债务的压力实在是太大。本月呢，美国的联邦政府债务现在已经是正式宣布突破了40万亿美元大关。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一度飙涨到了5.34%，达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这么大的一个债务啊，每年都需要支付越来越高的利息。那就在今年的前10个月，美国利息的支出呢是已经达到了9630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了14%。这个意味着一个非常危险的债务螺旋实际正在形成，债务越来越多，需要发行更多的国债来付本付息，市场呢则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以及这就导致了政府的利息支出继续的在增加，财政的赤字呢进一步扩大，那未来呢就需要发行更多的国债债务呢会进一步再次的增加。当然了，美国现在距离这个绝对意义上的债务危机啊，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啊，也不能简单的认为收益率上涨几个百分点就意味着美国政府马上就还不起债啊。毕竟呢，美国它拥有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啊，规模最大的国债市场，以及非常强大的税收还有金融体系。但值得担心的是，现在这个趋势，美国的国债从39万亿美元增长到了40万亿美元，大概只用了5个月的时间，债务增长的速度是越来的越快，而经济的增长呢却无法同步消化这些债务。那过去呢，美国的国债是一直被认为全球最安全啊，流动性最好的资产之一，尤其是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长期以来呢会被金融市场视为无风险收益率的重要基准，是资产定价还有各种金融模型的重要基础。全球各大的金融机构啊、基金，以及像日本、中国、中东啊等等一系列海外投资者，还有大量的这个国际财团，他们都是长期持有规模庞大的美国国债的。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担心美国政府的债务增长了是不是太快了，那么未来的通胀呢很有可能会越来越高，美元实际购买力可能是在不断下降的。所以呢，这些投资者他们要么转投黄金，要么要求更高的收益率才愿意继续购入美国国债。 那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桥水基金的创始人啊，亿万富豪瑞达里欧是再次发出了警告。那么他发文表示呢，说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啊，如果目前的财政轨道不发生转变的话，他猜测美国的债务危机很有可能会在大约3年之后出现，上下误差2年。那么按照他这个说法呢，也就是未来的1到5年之内，那这个雷很有可能就会爆。瑞达里欧的逻辑呢，其实也非常简单，当一个国家的债务越来越高，那么最终呢会出现一个临界点，那就是政府不得不不断的提高利率来吸引投资者购买他们的国债，但是利率越高呢，政府自己的利息支出也就越高，那最终没有其他人会来买这份债券了，政府呢只能是依靠央行来印钱啊，自己印钱来买自己的债，从而呢防止债务违约。但是一旦进入到这个循环当中，那么从历史上来看，货币贬值以及恶性通货膨胀啊，这两件事情几乎是必然发生的。所以呢，瑞达里欧他给投资者的建议也是非常的明确，他说一个是要降低债券的配置，同时呢要将10%到15%的资产配置于黄金，同时呢少量的持有比特币。那瑞达里欧认为，在货币持续贬值、债务压力不断上升的环境之下，黄金这类不依赖任何政府信用也无法被无限增发的资产，它往往是具有更强的防御属性的。那在这一点上呢，我们是表示非常的赞同。事实上呢，咱们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啊，也一直是在强调啊，像黄金、大宗商品以及优质区域的房地产的重要性。这些资产呢，它未必说能够在短时间内给您带来多高的超额收益，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放长来看，在货币的购买力持续被稀释、通胀长期存在的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对于守住财富的实际购买力、降低资产缩水的风险，往往呢是具有非常扎实的效果的。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在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的同一周，澳大利亚的联邦债务也是历史性的突破了10000亿澳元。那这个规模呢，和美国比起来啊，数字看起来的确是小了很多。那按照 GDP 的这个比例所算啊，澳洲大约是 GDP 的34%，这个呢也远低于美国的负债水平，甚至呢在全球的国家里面还能算是个优等生。但是这个问题啊，关键不是眼下的绝对规模，而是当前的这种发展趋势。那美债的经验呢告诉我们，第一个10000亿啊，往往只是多米诺骨牌倒塌的一个开始。澳洲的财长吉米·查莫斯此前也已经预计过，本财年呢债务将会升到1.05万亿澳元，每年的利息支出啊，在后面也会逐渐的从目前的295亿澳元，那未来几年之内就会攀升到422亿澳元。那这样多的债务随着复利效应的发酵以及财政纪律的松动，那赤字呢越滚越大，负债的累积速度想必也会越来越快。那我们在此呢也只能是希望澳洲的管理者能够真正的把这次债务突破10000亿这么一个里程碑啊，当作是一次警醒，而不要是继续的躺在负债率比别人低这种相对的优势里面沾沾自喜。同时呢，对于普通人而言，我想不论身处哪一个国家，在这一轮全球性的主权债务周期当中啊，其实都是值得我们要认真思考啊，并且认真对待的。一个呢是要合理化自身的负债，同时呢更是要提前做好您的资产配置以及财务规划。
2: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澳洲财经动态，感谢您的收听。
5: 让声音为文字注入灵魂，让聆听成为一次心灵的旅行。
6: 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诗与远方， 欢迎收听
7: 生命雅苑。
8: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 3ZZZ 墨尔本中文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主持的声韵雅苑栏目，我是主持人于永杰。
2: 今天为大家分享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今生今世》。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一次在你生命的高中。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第二次会晓得，我说也没用。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有无穷无尽的笑声，一遍一遍又一遍，回荡了整整30年，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余光中先生的作品《今生今世》。这是由值班班长丽萨徐和程倩为朗逸联盟选读的诵读主题。刚刚您听到的是程春的走心诵读。这首诗很短，却是余光中写给母亲的一首极深的悼亡诗。其中最打动人的是他把母子的一生压缩在两次哭声之间，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第一次是母亲迎接他的出生，第二次是他送别母亲的离去。更令人心痛的是两句近乎白话的诗句，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用。生与死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无法相逢的闭环，我的开始你知道，你的结束我知道，可这两次最深的哭泣却注定无法彼此分享。然而余光中没有让诗停留在悲哀里，中间那句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呀，有无穷无尽的笑声。由此看来，这首诗写的表面是失去，深处却是拥有。生命首尾的哭声只有两次，而中间30年的笑声却一遍一遍又一遍。母亲虽然走了，那些共同生活过的岁月却已经成为带不走的记忆。最后的你都晓得，我都记得，尤其有力量。一个小的属于曾经共同经历的当下，一个记得属于失去后漫长的余生。母亲虽然不能再回应了，但爱从共同拥有变成了一个人的记忆。在这里不是痛哭着悼念母亲，而是在岁月深处轻轻翻开一段已经无法重来的幸福。下面请听联盟新会员明琪的诵读，让我们再次品味这首短诗中深厚的母子之情。
1: 今生今世，作者余光中。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用。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有无穷无尽的笑声，一遍一遍又一遍，回荡了整整30年。你都晓得。

0: 戏剧与音乐欣赏。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戏剧与音乐欣赏栏目。8月16日，由墨尔本协和艺术之桥主办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经典作品音乐会在墨尔本隆重举办。这是他们继历年所举办的中国20年代、30、40年代经典作品音乐会之后的第三场。为此，墨尔本 3Z 的中文台对活动进行了报道，并实地采访了参加这场活动的部分演员和观众。
2: 让我们来听听团队里最年轻的80后赵飞的感受。
3: 从这年龄看，我看你是这个团队里边最年轻的。
4: 有可能。对。
3: 那说实在的，这些歌可能在你小时候都没有听过。
4: 其实不是，我觉得大家对我们这一代人，我是一个就80尾，就典型的80后，但是很多人对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误解，就觉得可能我们因为80后这个词儿是第一次，就是几零后这样出现的。然后我们没有，就是大家以80后开始就作为叛逆的一个代表，但其实不是。我们小时候像铁道游击队啊，然后包括这个很多的，今天像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个都是我们小时候学过的作品。然后像包括这个像祖国颂啊，像还有一条大河波浪宽，歌唱祖国等等，这种都是我们小时候音乐课有学过的。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得益于这个国家的音乐教育跟培养体系，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个人本身对音乐的爱好程度很宽泛，所以我听过一些特别特别年代很老的歌曲，我本身是很喜欢的。
3: 我们这个举行这样的音乐会，对于就是今天团员有一些看着年龄挺大的哈，
4: 对，
3: 然后和年轻一代他们的之间的这种链接，你觉得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4: 我觉得有传承吧。说实话，今天表演的很多的演员，他们的年龄其实是大过我父母的，就我父母是60后，然后很多的演员是50后，然后我是一个80后这样一个代表。但是我觉得正好在我们两代人之间，我们平时在排练的过程中，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交流跟传承。我也希望等我到一定的年纪，可能能跟00后甚至更小的孩子们能有一些这种思想上的碰撞，音乐上的传承。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代际之间传承，以及把它能够重新的就是焕发一些音乐的生命，是最美好的。

0: 记住，而且我就非常感动，就说的我们的后辈从来没有忘记他们，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不管是走到哪里，我觉得华人的这个血液我们还是不能忘记，我们还是应该感到自豪的。
1: 听众朋友们，您刚刚收听的是墨尔本三 Z 的中文台戏剧与音乐欣赏栏目，我是主持人子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多元的城市，多彩的人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物访谈。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陆平。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原 SBS 广播电台嘉宾主持尤本林医生。我们为什么说这个称他为尤本林医生呢？我们这个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尤本林呢，也是一名医生。那么尤医生，请您向我们的听众朋友谈一谈您自己。
4: 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做客 Triple Z 的中文台。我叫尤本林，是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也是墨尔本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中医师。我在墨尔本工作将近30年了。我是1998年持工作签证到澳大利亚来工作的，主要从事中医的高等教育和中医临床实践。同时呢，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愿意时间都贡献给中国的书法，在中国书法的学习和创作这一块呢，也做了不少工作。我的一些作品都在国内的一些顶级平台播放，也有作品在国内

0: 好有几块，一个是做这个多元文化社区的书法文化宣传，第二个呢是做这个中国书法文化的地方教育，就是像我们的华二代华三代以及热衷学习中国书法的人呢传承中国书法技艺。第三呢，我们每年举办一些主题书法云展，因为现在在线上做这个展览非常容易。我们的主要云展节目呢，一个是端午节我们做一次展览，然后是这个中秋节我们做展览，春节我们也做展览。但是碰到像中国的主要大型的，就是说周十年国庆的时候呢，我们也做中国主题书法展览。像中澳建交大型的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呢，我们也做中国书法线上展览。我们的目的呢，是在澳洲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社区宣传中国的文化。我们的主导思想是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作为生活在墨尔本的热爱中国书法的这一群中国书法家，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在澳洲这个多元文化社会宣传中国书法和中国书法文化，使这个更多的澳洲人能通过文化认识和了解当代的中国。
1: 啊，这个游主席这里头呢，他不光是这个讲一些书法，他还有很多的这个展览书法的活动，每年呢要举行多次的书法活动。那么有爱好书法的朋友可以呢这个加入游主席的这个中国书法家协会，澳大利亚的中国书法家协会。
0: 非常感谢您提这一块，我们实际上每年十月份都是新会员申请的这个月份。十月份申请，像我们会发通知，申请以后呢，通过这个我们有个叫书法家协会有个资格审查部，通过资格审查的理事审查以后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协会，跟我们一块宣传中国书法。我们每年春节搞的活动是最最热烈的，我们跟这个墨尔本的六合集团合作，每年有大型的写春联、送春联、写福字、送福字的公益盛典，这是我们每年举办的最隆重的一个节目。
1: 游本林这个主席呢，他不光是在这个书法界，这个是非常有知名度，而且呢，他本身呢又是一个医生，还是 SBS 的广播电台的嘉宾主持。那么游主席，您能谈一谈您的这个？主要的一些的这些对社会的一些主要的贡献和成绩吗？
0: 说贡献还有点惭愧，就是尽量为我们这个多元化社会做一份自己的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的主要事情一个是做中医，为澳洲的社区服务。我有两个诊所，一个在 Campbell， 一个在 Mornington。 Campbell 这边华人比较多，Mornington 那边基本上都是澳洲当地的人。我们在用中医为当地人基础医疗保健提供保驾护航服务的同时呢，我们也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这个澳洲当地人来讲呢，他们看中医呢首先喜欢就是中国来的中医师，他们认为比较正宗，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担任比较重要的责任。一个是用中国的中医这个治疗疾病，中医中药为当地的相关的病人解除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多元文化社会当中担任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代表一个中国人在这澳洲的社会发挥，就中国人自己应该能在这个多元社会起到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在你的专业方面发挥的作用。从书法这块来讲呢，我们主要是一个是搞这个传帮带，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儿童、少年儿童学习书法。今年我们有一个特别，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有个特别的活动，就是受第九届国际米芾杯书法大奖赛组织委员会的委托， 我们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呢，在墨尔本组建立了这个叫墨尔本赛站，主要是邀请当地的中小学生以学校为单位，能参加这样远程参加远程 线下参加这个书法大赛活动。由于当地这个条件限制呢，我们目前只能用这个硬笔书法，所以我们今年是开始的第一年，也希望呢这个听到这个信息的家长呢跟我们联系，希望您的孩子能参加我们这个中文硬笔书法的书写比赛。
1: 好，谢谢尤本林先生为我们介绍了他的书法协会，介绍了他的中医诊所，谢谢您。那么在结束采访之前，您对我们墨尔本中文台有什么寄语吗？
0: 墨尔本中文台这个节目办得非常好，因为文化是我们中国文化，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的骨髓里的一个抹去不掉的这个文化符号和文化基因。我们希望这个中文台呢，在各位专业人员的这个努力下呢，努力一是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让外国人从了解中国，让澳大利亚人实际上通过这个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中国的儒家思想，了解中国的当今社会，同时也希望这个我们的电台通过电波宣传这个把澳洲的东西呢，一些文化思想方面，多元文化能与世界融合的东西呢，介绍给中国的听众，谢谢。
1: 谢谢尤本林先生接受墨尔本中文台的采访，谢谢您。
0: 不客气，谢谢，谢谢大家。
2: 洞察生命科学，
3: 把握健康脉搏，
2: 请听
3: 健康养生。

0: 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澳大利亚书法家协会主席尤本林先生。那么尤先生呢，还是墨尔本的著名中医。尤医生您好。
1: 您好，露露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相见了。
0: 是，今天尤医生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养生题目？
1: 今天我主要是想从这个中医哲学的角度谈谈养生。
0: 哦，从哲学的角度，从哲学的哪一个角度呢？
1: 中医哲学呢，实际上应该是我们每个人养生的这个，从中医角度来说，是我们的养生指导思想。
0: 嗯，
1: 我们中医的哲学思想呢，主要是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整体观点，
0: 嗯，
1: 就是我们中医看病是找症候，症候群，那不像西医看病是看一个病，我们是看症。那么养生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做一个整体来养，
0: 嗯，
1: 不是说我哪不好哪虚哪实就去单纯养那个部位，养那个脏器，这个是不对的。就是不完善，不能说不对，那就是你毕竟做的一部分是对的，对吧？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我们中医的一个哲学思想呢，我们在治疗当中是叫辨证施治。
0: 嗯。
1: 这不是，就我们看到这个症状，就是辨证施治，我们主要是看到这个病的标象和病的本质。
0: 嗯。
1: 从中医治病的角度呢，我们叫追求治病求本。那么从养生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应该找到我们从哪个方面的根源去养生，而不是从我们身体出现哪个问题去从表象上去养生。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呢，中医的哲学思想呢，它我们还有叫精气学术。
0: 精气，
1: 对，精和气，精气学术。
0: 精气，
1: 精气学说，阴阳学说，
0: 嗯，
1: 还有五行学说，这都是我们中医的哲学思想。
0: 嗯
1: 嗯。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整体观点，一个人如果出来这个人有头痛，头痛呢，比如到西医呢可能就给你开点止痛片，但是我们中医看的不是这样，所以看你这个头痛，你可能是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可能是感受风寒了引起的头痛，有可能是情绪紧张引起的头痛。那我们从养生的角度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这个头痛是由于高血压引起的，我们光治头痛是不行的，吃止痛片是不行的，所以因为我们有高血压，这个头痛是由于血压升高过快，特别是这个收缩压和这个舒张压都升高，我们头可能发胀发痛，那这时候是降压，那我们可能就是说有一天哪天药吃忘了就会引起头痛，那这时候你吃止痛片你倒不如去吃降压药。那么从养生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如果从饮食上比较注意，这个生活上起居比较注意，特别减轻体重以后呢，我们的血压可能会降低。也有人，好多人呢是由于工作压力比较大导致血压上升，如果我们减缓我们的工作压力，那我们的血压也会下降，这样呢就你不需要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也能达到这个降压的目的。
0: 这里就刚才跟您说的那个精气又联系上了。
1: 对对，你讲精气，从五行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肺气和脾胃之气呢，它有一个关系。那么我们讲这个脾胃之气呢，它中医五行归类属于土，那么这个肺气呢，归属于金，以金，那么土可以生金，比如说我们在养生的时候，一个人如果经常有这个老慢支、老咳嗽，或者非常容易感冒，现在容易感冒的人很多，
0: 啊、
1: 病毒性感冒非常多。
0: 对呀、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感冒了，是挺奇怪的。
1: 那么有些人呢，就是我容易感冒，我光从弄点感冒药吃，症状是解除了，但是我们这个病的根一部分是在于这个脾土，比较弱。
0: 脾土就是脾胃，
1: 对，脾胃脾胃功能比较弱，那么我们如果加强这个脾胃功能的这个锻炼，或者是说通过饮食药物这个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脾胃功能强了以后呢，我们的咳嗽这些这个 肺的这些症状呢，
0: 对啊，咳嗽
1: 会少一些，
0: 肺部的一些。
1: 为什么会少呢？因为我们中医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肺为除痰之气，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痰生长出来以后呢，它一定是储藏在肺里头。
0: 嗯，
1: 那么一堵住这个呼吸道呢，就会咳嗽。实际上，我们的咳嗽是一种条件反射，有东西堵了以后就咳嗽，告诉我们这里有痰，我们痰吐出来才舒服。那当然，干咳也有，也是条件反射。那么为什么说从这个，那你这个痰是在肺里头？实际上，按照我们的中医的理解呢，它的源头在脾胃。
0: 哦，源头在脾胃，不是在肺。
1: 对，源头在脾胃。这是从这个慢性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有多年的这个慢性病史，
0: 嗯，
1: 那你如果非常一种急性的感冒受寒了咳嗽吐痰，那也不能完全追究到这个脾胃上，这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中医讲究这个辩证，这就是辩证的意义。
0: 嗯，
1: 那为什么说这个肺为除痰之气，脾为生痰之源？我们中医讲这个脾呢，它是这个主硬化。我们的水谷精微呢，它既要消化这个水谷精微，帮助消化这个水谷精微呢，又主这个硬化。这个硬化功能如果一差了以后呢，它就会造成这个湿邪的停滞，湿邪停滞一长了以后呢，在体内就形成痰，这个痰形成以后呢，就会挪移到这个影响到这个肺的功能的表现。
0: 哦，
1: 所以有的人我说这个东西你可能讲的没什么道理好说，科学道理好说，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说这个肉生痰，好多人吃了好多肉以后呢，马上这个我们吃的肉是吃到这个胃里消化，
0: 对，就容易上火啊，
1: 吃到胃里头，特别吃肥肉以后呢，一会儿这个痰喉咙会生痰，
0: 嗯，
1: 这就跟这个吃肉以后生湿以后有痰，
0: 哦，是由湿来的这个，
1: 对对对对，痰生湿。那么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呢，如果我们这个人他的这个肺的功能比较弱，容易有咳嗽，那么我们从养生的角度呢，我们可以既注意养肺，
0: 嗯，
1: 也注意养脾胃。
0: 养
1: 那么养脾胃呢，主要是我们的饮食当中要注意，
0: 嗯，
1: 比如说容易引起生痰生湿的生冷的食物，我们不要吃，要尽量少吃，要避免。
0: 不要再生这个湿气了。
1: 对对对，你像在澳洲吃生冷的机会非常多。
0: 对呀，我们都是吃很多是。
1: 你包括我刚到澳洲的时候，我就不习惯，走到哪参加人家的这个聚会，一蹦来一冷盘，或者就是生东西直接色拉的，
0: 而且全都是凉的，
1: 全都是凉的。
0: 对，
1: 中医呢，我们好多情况是要忌生冷。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4: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cedonian.
5: Размислувате да го префрлите домот на електрична енергија? Полесно е отколку што може би мислите. Easy Electric SEC ви помага да ги пресметате попустите и заштедите. Да споредите апарати и да најдете доверливи мајстори. Се на едно место. Може да заштедите повеќе од 2000 долари годишно на сметките за енергија. Подготвени сте да започнете? Посетете ја веб страницата easyelectricsec.com.au. Да заштедите на сметките за енергија е на вистина лесно со SEC, одобрено од водата на Викторија Мелбурн.
4: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Пописот се одржа во вторник 11 август. Пописот е задолжителен за секое домаќинство. Се уште има време да го пополните формуларот. Посетете ја интернет страницата census.abs.gov.au/Macedonian или јавете се на 1800 181 227, одобрено од Австралискиот завод за статистика Канбера.
4: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The best radio station.
8: The best radio station.
9: The best radio station.
10: 3ZZZ.
11: I want to listen.
12: I want to listen.
13: I want to listen.
14: I want to listen.
15: I want to listen.
16: 3ZZZ.
17: 3ZZZ.
18: 92.3 FM.